0: 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俄方称乌军袭击俄多地致多人死亡，乌方称将争取在冬季前促使俄罗斯结束冲突。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

0: 低门槛不等于零门槛，如此高强度混合训练是否适合普通爱好者？
1: 带货主播诋毁同类商品声称畅发挥，能否免责？最高法已按示法，直播带货哪些底线不能破？
0: 主汛期迁飞性害虫北移，一起去浙江稻田看昆虫雷达怎样做到火眼金睛捕捉毫克级的害虫。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旅途新相遇，走进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东旭村，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 多个确凿证据表明，乌克兰军方7月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系蓄意行为。巴加埃还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

解进程。三国呼吁确保平民医疗设施和人道主义人员得到充分保护，并保障人道主义援助和医疗物资在加沙地带畅通无阻的运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西班牙警方三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

日美军冲绳边野古基地建设，并呼吁日本政府停止修改和平宪法，反对强化日美军事同盟。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重庆东部、湖北。

0: 地区，俄称克里沃罗格，发动袭击，导致三人死亡。袭击发生后，现场发生火灾，一座加油站及多辆汽车受损。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称，乌方将努力争取在今年冬季到来之前促使俄罗斯结束冲突。泽连斯基称，乌方将继续团结合作伙伴，并加强对俄罗斯的压力。
2: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三号通报称，乌军持续袭击该核电站设施，乌军布设地雷封锁核电站附近道路，造成四名核电站员工受伤。详细情况我们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3: 文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4: 你好，志鹏。听众朋友们，这个出现高温，而在这两片高温区之间呢，就会是一条清晰的雨带。这其中呢，不乏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在继续的同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
5: 哀伤也有他亲朋好友的哀伤，还有我们照顾团队的哀伤。
1: 嗯，
5: 就是一个人的离去的话呢，我们说尽可能的把对这个过程让他能够平静，然后比较顺畅，不仅把这个伤痛尽可能的降到最低，还要把它可能保有的那份价值和爱和情感把它留下。

0: 下来啊，所以这个我们说的生死两相安呢，就是指他最后逝者临安，生者心安，啊，是指这样的一个目标，
1: 就减少这个摩擦系数，
0: 对，
1: 让这个过程更加的顺畅，
0: 对，
1: 让大家容易接受，
0: 对，
1: 减少心灵的这种创伤，
0: 是的，既然生命就是一个过程，那我们一定会有开始就有结束的时候，既然它一定会发生。那我们就希望这个过程，在自然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如何让我们能更好的去应对和度过这个阶段？
1: 您刚才也说自己的职业生涯哈，其实进入这个安宁疗

0: 患者，我都治不好，我觉得自己其实好像能力不够，没有本事。当时是有这种失败感、
1: 对，
0: 挫败感的，
1: 对
0: 是
1: 对
0: 吗？
1: 对，非常受挫。
0: 然后什么机缘让您就是从事安宁疗护了呢？
1: 因为在肿瘤科的平台上，其实这个就是相应的这个专业，在西方已经出现了半个世纪以上了。

0: 的一个专业的分支。
1: 所谓的姑息是指
0: 当时那个时候还没有安宁疗护这个词儿啊，然后姑息呢是指对于这些已经没有办法去根治好不了了的这些患者，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帮助到他啊。所以我在那样的一个专业平台上，以前接触的全部都是一些纯粹的概念和

0: 刻板的那种认知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就是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惯性的思维啊。
0: 对，就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有别的选择，结果这样的一个经历是什么呢？就是我原来固有的认知当中，死亡的场景就是非常的，就是基本上就是那样一个类型哈，非常明确的就是一个。我们虽然在抢救之前，心里都知道这个病人其实是救不活的啊，他就是一个油尽灯枯的状态。但是我们依

0: 件事情。
1: 对，
0: 嗯，
1: 就是因为当时也在学习这个安宁疗护的相关的这些、
0: 嗯、
1: 理念和知识，然后我就重新去反思。
0: 嗯，
1: 就是在那个 WHO 的网站上，他就在这个关于缓和医疗和安宁疗护的定义当中专门讲到一条、
0: 嗯、
1: 就是说它的核心理念呢是把死亡看成生命的一个自然过程、
0: 哦、
1: 啊。那么什么叫自然过程呢？它后面还有一个标注，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回看咱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福哈，就是善终、考终命，它就是说你要安详的离世，是吧？
1: 是的，
0: 其实您刚才说的"让死亡起死回生"，或者说您的台湾之行，对，他在不断的提问，他可能和他的主治医生在交流，在社工在交流，还有志愿者在交流，比如说还有采访您，把这些话串起来了，这是他的主体部分。然后后面呢，还有一个尾声，这个尾声是耐人寻味的。然后最最重要的，我觉得高。

就发现我们有非常具体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可以落地的啊，他一下就踏实下来了。所以后来他说啊，太好了。后来就趁着奶奶有能力，神志清楚的时候，我们就把有可能接下来发生的情况一条一款的就讨论啊，就是有可能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出现这个问题，您的期待是怎么样？您会觉得怎么样选择最符合您的心愿啊？就是这样，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

而且他的哥哥泰勒也是他成长道路上一个很重要的引路人。虽然他后面辍学，但是他曾经上过学，并且一直坚持自学。泰勒离家之前就对塔拉说，外面有一个世界，一旦爸爸不在你耳边灌输他的观点，世界就会看起来大不一样。于是塔拉后面也就开始了他的自学之路。他没有老师指引，也没有教材，更煎熬的是内心的负罪感。他觉得每学一点东西都是在背叛家庭、背叛父亲。最终他通过自学考上大学，但是他离开大山的道路并不容易。父亲认为他一定会在大学

0: 也还好，就怕突然有一天这主人不养他了。
1: 对，
0: 父母有一天会走吧。
1: 对，
0: 有一天可能你就得自己去面对这个世界。
1: 嗯，
0: 在那个时候你怎么办呢？是这个道理吧？
1: 是，
0: 你比方说你可以去，考研，上博士，上博士后，
1: 嗯，
0: 然后再继续的

但是他越看越觉得通透，觉得豁然开朗，他明白自己长期以来的困顿不顺并不是说他运气不好，或者说大环境对他太差了，而是他长期被消极悲观的念头困住了自己。而书中提到的吸引力法则解释了他所有的人生遭遇，他从此也就醒悟了，他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想法，

0: 当你改变你的心念，进行一个正念的想法，其实有的时候好运就会自己到来。
1: 你说的太对，你要屏蔽掉外界的一些声音，
0: 对，
1: 是吧？要关注你自己的内心。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

0: 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那真正当这个外界的声音消失了，我们比方说已经做到这一点了，那么你如何面对内心的胡思乱想？是这个道理吧？
3: 是这样的。
2: 你怎么面对啊？
3: 其实也在持续的学习中，就是很多人也会觉得这个吸引力法则呀，或者说是这个显化，它是让人空想一个好运的事情，或者说让人许愿一夜改变。

0: 是自己脑补出来的。
1: 嗯，
0: 其实很多事情它不会发生，就是庸人自扰之。
1: 对，
0: 嗯，
1: 就是说它里边有一个核心观点，就是注意力在哪里，能量的流向就在哪里。
0: 对，
1: 是吧？这是刚刚你提到的吸引力法则。当然它也有部分争议，但是它提醒了我们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什么呢？人的情绪往往会强化自己关注的事物。
0: 嗯，
1: 你比方说你每天都在担心失败，
0: 嗯，
1: 每天都在焦虑迷茫中。

三年五年，最终他觉着，哎，这个想法其实真的是挺不错的，啊，我可以去甚至小成本的去试一试，但是我一直没有做这个决定。他说我害怕失败，他就会在脑子里面，会在这个媒体当中，会在各方面的这个朋友的口中去寻找失败的案例。

0: 我能做什么，你现在能做什么，我正在进步着什么，这是一个正向的思维。
1: 对，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你负面的想法太多，所以最后导致你有个负面的结果，也不是说没有科学依据的。我觉得你这个人一旦是负面想法比较多，它会影响你的这个心情，从而影响你的身体，导致你可能焦虑啊、失眠，你的这个精气神不足，然后你的整体的这个磁场

0: 觉得，哎，这个人跟他在一起很舒服，这个人就是，也挺好看的，很可爱。
1: 就是在生活当中啊，要停止这种所谓的精神内耗哈、啊。有几点啊，我觉得总结出来，第一个就是减少无意义的比较。
0: 嗯，
1: 比较它是一种本能，但是过度比较呢是一种陷阱，因为这个世界上永远有比你优秀的人。

0: 案，也没有时间表。有些人年少成名，是吧？20岁就已经成名了。
1: 嗯，
0: 有些人大器晚成，
1: 嗯，
0: 是吧？我觉得，也许这一辈子可能也都没成。
1: 对，每朵花有自己的花期，
0: 对吧？但是你自己在不断进步就可以啊。
1: 对，
0: 我起点低，但是最终的话，我自己跟自己比的话，我有收获就可以了。
1: 嗯，
0: 啊，所以要坚持自我，要接纳自己，这一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1: 嗯，
0: 所以呢，一个成熟的。

0: 分龙泉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做交流发言。
1: 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主义为什么好的内在必然，具有强大真理力量和实践为例。全市上下要从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中把握政治逻辑，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在湖北省武汉市举办2026年长江中下游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观摩交流活动。来自农业农村部相关司局、科研院士团队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六省的代表，齐聚湖北省现代农业展示中心，共话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新路径。

0: 产保驾护航。从传统粗放种植到标准化、精细化、科学化管护，龙泉灵芝产业不断提档升级，成熟规范的种养技术持续提升农产品附加值。预计今年八月下旬，龙泉市灵芝将迎来集中收粉丰收，小小灵芝扎根田间，壮大产业，稳稳撑起乡村振兴、百姓增收的共富新希望。
1: Oh

0: 化产材对接平台，完善产学研创新体系，推动汽车热管理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新能源化迈进，打造山区科创产融协同发展样板。
1: 大事儿、
2: 小事儿、
1: 难事儿、
2: 烦心事儿，你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1: 我是露露，
2: 我是小凯，
3: 我是欣欣，
4: 我们一起为您排忧解难，一起走进三农帮帮团。

0: 天的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我是小凯，
1: 我是赵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勤洗手，吃熟食，喝开水，常通风，晒衣被，普及传染病防治法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足休息，避免过度疲劳，加强体育锻炼，特别是户外运动，增强身体的抵抗力。运动出汗后应及时更换衣服，避免着凉，搞好家庭环境卫生，倡导健康生活方式。防病起，快就医，及时治，莫麻痹，常锻炼，

0: 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1: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严

0: 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1: 臭水河真难闻，
2: 黑水河真难看，垃圾河真是脏，
3: 人人都来治污水，治污水，
1: 污水不直排，
3: 垃圾不入地，
2: 用水不浪费，
3: 治水公约要牢记，要牢记，
1: 治污水，
2: 防洪水，

除了上千米后被救。2025年7月，湖南凤凰古城一名游客落水后采用仰漂姿势，最终成功获救。落水后伤举双手胡乱挣扎，只会消耗体力，加速下沉。

登基的年岁一个赛着一个小。从咸丰开始，同治、光绪、宣统都是不懂事儿的时候就当上皇上。朝政当然都是太后把着。溥仪有四个太妃额娘，其中瑾妃是管溥仪管的最宽的。您想啊，就他那性格，就属他事儿多，典型一北京事儿妈。溥仪自己讲话，瑾妃是他的首席母亲。

之间玩了。他就寻思中日这金银珠宝翡翠白菜也太庸俗了，整点高雅的情操吧，写写书法吧。从此永和宫里就经常出现这样一幅景象，一个大胖中年妇女趴在案子上写书法，写累了让太监出去买点纸

着了。他穿了一套西式的衣服，上线的大问题。瑾妃劈头盖脸的给溥仪骂了一顿，骂他不成体统，两个人挺不愉快的。后来矛盾升级了，瑾妃罢免了太医院的一位大夫。罢免太医这件事情倒也算不上什么大事儿，这太医还是专职给瑾妃看病的，要是不计较的话罢了也就罢了，但是当时溥仪的劲头也不怎么就来了。

用了较短的时间确立了自己先锋作家的江湖地位。在此之前，马原写作十年但并无作品发表，后来史铁生等人奔走推荐，才有了马原的集中爆发。一年之后，余华等更年轻的写作者陆续喷薄而出，他们彼此风格各异，但皆与此前文坛的写实比

主义转向，这也是一代先锋作家转型的缩影。但正是当年那些看似病态的神经质的先锋小说，滋养着最健康的气血最足的余华。先锋小说和先锋精神必将以其独特的气脉和格调而长存。1993年对余华来说应该是一个特别的年份，这年儿子出生，小长篇《活着》出版，这部标志其风格转变的小说也是迄今余华最广为人知的作品。同样在1993年，余华开始用电脑写作，从手写到击打，这是一个解

0: 距离感的人物，他以卑微而坚韧的一生为我们警钟长鸣。
1: 关于温情流露，其实在余华的长篇首秀被其当年自称当代最伟大的杰作的《在细雨中呼喊》中已初露端倪。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感到他其实并不可怕，他只是沉浸在我当时年龄还无法理解的自我欲

0: 梁豪的文学评论，我们的余华。
1: 2012年，长篇小说第七天面世，余华做自己的态度一以贯之。可以说，第七天是余华至今最具实验性的一次冒险。亡身未亡魂，阴阳两界，七日创世之欲，他从未如此用心地思考现实世界和幻想世界的可塑性和可融合性。叙事者不再肆意挥舞自身的权杖，转而站在人物的立场和界面，是

住路费，却不肯收受他的借据。朱圭严肃地说，您若不收借据，那就是向我行贿了。吴崇光只好收下借据，第二天将200两银子当面交给了朱圭。吴崇光在阳曲颇有政声，不久升为代州知府。一天，有人骑马自京中来，交给吴崇光

0: 天，和珅被捕入狱，家财被抄，宣布20条罪状，被赐自尽。
1: 朱圭赶到京城时，嘉庆帝亲自到城外迎接，师生见面，朱圭不禁潸然泪下。嘉庆皇帝更是激动不已，拉着朱圭的手痛哭失声。有人说，永琰和朱圭情同父子，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朱圭回京后，嘉庆命侄南书房管户部三

游泳的方式抵达西班牙的领土，就可以不被遣返。当然，我想这样一个由于社交媒体的流言而引发的非法移民问题啊，其实还有更深刻的原因。今年年初的时候啊，西班牙政府试图推出一个要让他目前国内啊50万的非法移民身份合法化的计划，才进一步啊给外界传递出了错误的信息，就认为西班牙方面可能会进一步放宽对移民包括非法移民的入境管控措施。当前

申根协议的执行拿出具体的方案。因为在当前的情况下，其实各国也都意识到，在面对多个来源而且随时可能会突发的难民或者说非法移民冲击的情况下，靠任何一个单一国家呢都不可能独自应对。所以接下来对欧盟方面来说啊，不是要不要推出一些新的规则，而是如何在一个刚刚生效的规则的背景下

作为为民办实事的重要举措。自去年对30000余项国家标准提供免费下载服务后，今年又全文免费公开了2600余项国家标准外文版。截至2026年7月底，国家标准中文版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当地时间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这是古巴24小时内第二次全国停电。受美国制裁的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的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此刻提示，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近日

活动，海量岗位在线推送，方便求职者线上找工作。8月3号到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四个线上，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松花江今年第一号洪水洪峰抵达佳木斯水文站，目前洪水情况如何，当地如何应对，
1: 全国地质灾害防治

0: 我们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余文波。余文波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松花江洪水的情况，面对洪峰到来，佳木斯市是如何应对的？
1: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所在的位置是松花江佳木斯段沿岸的地方上，我身旁一侧是松花江，现在水流很湍急，江面呢也比往常宽出了许多。据佳木斯防汛抗旱指挥部介绍啊，洪峰是今天八时到达了佳木斯水文站，那现在呢洪峰是正在过境佳木斯市。截至九时呢，松花江干流佳木斯站的水位是80.37米，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十五五”期间，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将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在全国划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推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向精细化、智能化迈进，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 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近年来我国暴雨频发，诱发了许多以往未识别、无明显征兆的地质灾害。面对极端天气事件、破坏性地震、人为工程活动等变量多，以及我国地质灾害存量大的特点，方案具体做出了哪些部署？如何织密、扎牢公众生命财产？

0: 形式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1: 简单而言，以往未识别、无明显征兆，也就意味着这类地质灾害不在过往排查出的地质灾害隐患点上。因此，即使隐患点都治理好了，风险依然在广大风险区这一面上存在。这样的背景下，从点上的防御扩展到面上的管理就显得尤为必要。杨旭东表示，

0: 进优化自动化监测网建设，利用 AI 数字孪生等技术提升隐患识别和灾害预警的精准度。
1: 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不仅要掌握已知隐患点，更要去评估哪片区域风险高，划定风险区进行源头管控。这种思路转变是科学地认识到，在极端条件下，部分灾害在现有技术下仍防不胜

大约7000多平方米，一场20毫米的降雨过后，水均匀铺在球场上，深度不过刚到脚面。如果把球场对折一下，假设球场上的所有雨水没有下渗，而是顺着山坡沟壑一路汇集，最终全部挤进一条只有10米宽的山谷河道里。同样的雨，同样的水量，刚才在球场上是浅浅一

0: 是否由轻变浑、水面出现泡沫、落叶急速漂流等异常情况。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地质灾害研究中心主任许冲强调，一旦察觉异常，千万不要顺着沟谷向下跑，也不要试图过河，更不要贪恋财物。正确的逃生方向只有一个，以最快速度向垂直于水流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撤离。如果被困，抓住漂浮物，拨打110、119、120，并清晰报告位置。
1: 山区旅游，我们要关注目的地的一个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的情况。如果目的地发布极端暴雨，或者暴雨红色或橙色预警，或者发布相关的山洪泥石流等灾害风险的预警信息，建议

0: 台。气象服务站，
1: 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2: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降水方面的情况。近期呢，我国的降水啊，主要是环绕着副热带高压外侧展开的。今天呢，就还是这样的情况，而且这其中还不乏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呢，今天上午在继续同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的下午到明天中午，在黑龙江的东部和南部、陕西东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北的南部、河南西部。

求，只是以强迫劳动为借口，继续实施其非法关税计划。这些州要求美国政府退还已经据此征收的关税。此前，美国最高法院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也认

面三号消息，陷入孤立无援的因凡蒂诺试图寻求特朗普政府的支持，多次致电特朗普未果后，转而求助美国务卿卢比奥，但美国务院已否认有通话安排，特朗普本人也否认曾与因凡蒂诺讨论相关提案。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南部、吉林西部、河南北部和西部等地

0: 暑期并非我国传统入境游的旺季，而今年暑期入境游市场不仅实现淡季不淡，更呈现量质齐升的向好态势。 China Cool China Maxing 成为全球文旅热词，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来听总台记者任梅梅的报道。
1: 今年外国游客到中国避暑度假成为暑期市场新亮点。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

0: 基米罗夫纳格里比山。
1: 非常喜欢这里，我之前来过一次，整体体验特别好。这次带上孩子们过来，他们特别开心，都说我们要搬来中国住。
0: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调查，超过60%成入境游客将体验中国文化列为主要出行目的。这个夏天，海南五指山热带雨林

0: iRocks 健身跑走红了各大社交平台，凭借着低门槛的标签，吸引了大量健身爱好者奔赴赛场进行体验。他对外宣称，不仅是为健身人打造的比赛，更是为全年龄段健身人打造的舞台。
1: 然而有参与者赛后坦言，连续高强度组合训练远超预期，没力气后很容易出

节是跑步与功能相切换时的恢复能力。普通人去健身房常把能跑10公里和能推最重的哑铃划等号。 HYROX 真正的体能陷阱在于心肺的反复重启能力。你刚冲刺完1公里，心率飙到170以上，立刻趴下做划船机或者推雪橇。很多人平时只是在静态组间歇里练力量，根本没体验过这种高心率震荡。

0: 有一定的竞技性，有一定的强度，那么你都要量力而行。
1: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骨关节科主任医师周忠进一步解释，从 HYROX 的赛事项目设置来看，整套训练对人体多处运动结构具备较高挑战，
2: 对我们膝关节、肩关节、腰都有可能造成一定的损伤，尤其像膝关节在好几个项目当中都可能会受伤。正是因为运动的强度大，不是所有人都能参加，你如果做不到，

0: 户支付密码，同时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反诈中心，由反诈中心进行紧急处置。警方提醒广大市民，如手机出现黑屏、按键失灵，并伴有正在传输数据等字样，应立即拔卡断网，并第一时间报警，切勿轻信陌生电话，不下载不明来源 APP，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1: 股市服务站，
2: 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股。

0: 专场，即机构对机构人才流动共享对接会在龙泉举办。三农帮帮团文竹的修剪方法和注意事项。
1: 接下来我们连线 AI 农博士龙小根，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听听他对最近的农事活动有什么建议。
2: 明天到后天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摄氏度，白天最高

把为民造福的价值导向贯穿党建工作始终，落实村社干部和党员队伍全链条管理，持续为基层松绑减负，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抓作风从严，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手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用好万人双评议、建川问廉等载体，持续推进作风效能革命，不断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会议强调，要扛牢政治责任，一体推进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宣传阐释，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同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4+1重要要求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

代表，齐聚湖北省现代农业展示中心，共话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新路径。与会代表现场观摩了水稻侧身施肥、植物营养诊断、无人机变量精准施肥等前沿技术，以及缓控式专用配方肥、ARC 生物菌剂等新型肥料产品和智慧果园应用场景。会议指出，首批65个种植业科技示范试验基地已开局起步，

0: 各地要精准定位，聚焦重点，今后粮食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以肥水精准调控为主线，打造应用场景。要坚持求真务实，优先验证成熟度高、适用性广的重大关键技术。要严格运行管理，落实要素保障，以开放共享的视野凝聚全国优秀科研成果。
1: 泥土里长着希望，
2: 田埂上写满向往，
1: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吹响，
2: 新农机碾过晨露，
1: 新产业扎根热土，
3: 建川热土和你一起听见田野生长的力量。

0: 晨露，
1: 新产业扎根热土，
0: 建川热土和你一起听见田野生长的力量，见证乡村蝶变的模样。
2: 眼下龙泉灵芝迎来喷粉关键管护期，全市各大种植大棚内农户抢抓农时，开展标准化套袋管护，通过精细化科学化田间作业，稳住灵芝孢子粉品质，降低种植损耗，让特色灵芝产业持续带动农户增收，助力乡村共富。
3: 在永登家庭农场的灵芝种植大棚，暖意融融，绿意盎然，鳞片灵芝长势饱满，农户们分工协作，有序开展铺纸、套袋、套筒。

0: 也是保障包子粉品质的关键一环。标准化封闭式管护能够有效阻隔蚊虫、杂菌和粉尘污染，最大程度保留包子粉纯度，实现提质、减损、增效。永登家庭农场负责人叶永登：
1: 我们基本最近都是忙的那个套粉，像我们基本上是用那个下面垫子垫两张，再用套袋，套袋再用纸桶，这虫子分不准，但污染就少。我们到后面。

湿度把棚内的温度稳定在25到30摄氏度的最佳喷粉区间，为灵芝稳产丰产保驾护航。从传统粗放种植到标准化、精细化、科学化管护，龙泉灵芝产业不断提档升级，成熟规范的种养技术持续提升农产品附加值。预计今年8月下旬，龙泉市灵芝将迎来集中收粉

供需对接高效精准。龙泉市科技局发布年度产业关键技术需求清单，浙大龙泉产业创新研究院同步上线热管理成果池 2.0， 实现企业需求与高校科研成果双向匹配。现场六家重点企业完成六组产学研合作签约，校企结对攻坚技术难题，平台打破地域限制，同步服务丽水经开

主需要注意些什么呢？对此，我们采访了市政园林的有关专家，专家表示，文竹枝叶仙气如丝，翠绿如云，姿态清雅飘逸。它喜欢温暖湿润、半阴通风的环境，为强光直射与干燥，更忌积水烂根。文竹根系肉质，枝叶实为变态茎，萌发能力强，耐修剪，是室内观叶植物。

茶水，保持鼻黏膜和咽喉部的湿润。注意个人卫生，多开窗通风，勤晒被子，增强早发现早治疗意识。若出现咳嗽、发热、皮疹、水泡等症状，应及时就诊并注意休息。要经常开窗通风，保证室内空气流通，勤换勤晒衣服、被褥，搞好室内卫生，保持室内清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外出归来要洗手，打喷嚏或咳嗽时应掩着口鼻，不应共用毛巾、牙具。行动起来讲究卫生，摒弃陋习。

施压，实际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和考虑出动地面部队，伊朗方面才会让步。由于伊朗战事在美国国内不受欢迎，加之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政府进退维谷。有消息称，伊朗官员看到了特朗普政府的政治弱点，并可能加以利用。以色列前情报官员丹尼·齐特里诺维茨认为，当下海湾国家对特朗普的影响力比以色列更大，而这些国家普遍更希望稳定。中国之声。

0: 方将继续团结合作伙伴，并加强对俄罗斯的压力。乌克兰总统网站三日发布的信息显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签署多份总统令，对国家安全系统高层进行人事调整，任命乌内务部前部长克利缅科为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改任对外情报局局长。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再来。

0: 光盘行动，你我同行。气象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2: 你好，杨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看一下欧洲。年后两天呢，受到低槽的影响，像北欧、中欧、俄罗斯西部等地降雨。

今天上午，中国气象局召开发布会，会上发布了八月气候趋势预测及气象服务提示。根据八月气候趋势预测，建议重点关注四个方面：一是约73500名移民已从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的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

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

0: 2025年6月，广西来宾，三名儿童徒步通过一处滚水坝时不慎落水溺亡。
1: 悲剧从不是偶然，无知与侥幸才是最致命的隐患。今天让我们通过生死问答，揭开溺水事故背后的真相。
2: 这里的水看起来很平静，应该安全吧？
1: 静水藏凶，温柔最致命。2025年6月，浙江杭州

不会游泳的人落水，更需要保持冷静，克服恐惧，尽量放松，身体呈大字形漂浮在水面，头向后仰，让口鼻露出水面，深吸气，浅呼气，避免呛水。四肢舒展，但不要抬出水面，以免身体下沉。

不少家长认为只要在游泳馆有救生员，孩子带了护具就万事大吉。可事实上，即便在正规游泳场所，意外也随时可能发生。孩子的安全绝不能托付给他人，家长才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带孩子玩水或游泳，务必做到全程有效近距离看护，选择正规场馆，准备合格护具，教育孩子不在泳池边打闹，不擅自进入深水区，不做跳水等危险动作。日常反复叮嘱孩子远离水域，和孩子一起演练自救方法。节假日、周末、放学后是溺水高发时段，孩子外出时，家长务必做到四知道。生命没有彩排，失去就是永远。那些凋零的生命用最痛的代价警示我们，水可载舟。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
0: 都很难看清楚的道飞师在几百米外，我国自主研制的高精度雷达可以捕捉到它的踪迹，这也是全世界第一次有人为探测农业害虫而专门定制雷达。那么这是怎么

0: 做到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2014年，中国农业科学院与北京理工大学联手，共同打造国产高精度昆虫雷达。锻造一台真正的昆虫雷达，最核心的挑战就是无上限的提高探测精度。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成，
2: 在这个广阔的天空里面，你要找个1毫米量级的这个鲍威斯，那确实很难，就跟我们大海里面捞针一样。我们这个雷达核心的一个创新点，就是我们能同时发射不同波长的信号，每一个波长相当于是一个不同精度的尺子。我发射多个不同尺度的信号，相当于就是说用多把不同精度的尺子去量这个虫子。所以这样的话，我

0: 体长、体宽、体重、振翅频率等关键生物学参数，进而完成昆虫种类的识别与确认。
1: 同时在飞的时候它会拍翅膀，它就会对我们电磁波就产生一个很微弱的调制，叫做微多普勒，就像我们人在呼吸的时候胸腔会起伏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就会把虫子的振翅频率给提取出来。
0: 从2018年下线的第一台样机

0: 榜的良田达到12.5亿亩次，占全国三大主粮作物病虫害总发生面积的40%。
1: 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迁飞性害虫雷达监测网已经建成，65部昆虫雷达接入全国昆虫雷达监测预警平台稳定运行。那么这张监测网怎样帮助农户虫口夺粮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迁飞昆虫繁衍能力惊人，对粮食生产破坏力极高。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孔明介绍，
3: 一头成虫，它的后代大概就是500头。

0: 江滨海通的发生区也能够覆盖。在今年的一月份，已经有一部昆虫雷达在老挝的万象已经装上去了，这样呢可能就会形成我们中国跟东南亚国家江滨海虫联网联控的大的一个工程。
1: 据介绍，预计到2030年，全国昆虫雷达总规模将突破150部，实现主要迁飞通道全覆盖，核心农区无监测盲区建成全球最完

0: 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嘉义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1: 还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一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0: 短期靠应急，长远靠机制，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朱迎春：
2: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最近融合长跑与功能性力量训练的 HYROX 健身跑走红了各大社交平台，凭借低门槛的标签吸引了大量健身爱好者奔赴赛场体验。他对外宣称，不仅是为健身人打造的比赛，更是为全年龄段健身人打造的舞台。
2: 然而有参与者赛后坦言，连续高强度组合

0: 这类网红体能赛事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1: HYROX 健身跑的每一位参赛选手需从起点竞速跑1公里后，按照顺序在指定的功能区完成第一组健身动作，完成动作后再竞速跑1公里后完成第二组，以此类推，共需交替完成8公里跑和8组健身动作，直至抵达终点。功能区健身动作分别为滑雪机、推拉雪橇车、波比跳远、划船机、农夫行走、负重箭步蹲、

0: 同学为你加油那种感觉。
1: HYROX 的宗旨是打造适宜全年龄段参与的赛事，但真的适合所有人吗？健身爱好者大宁今年三月份参加了 HYROX 北京站的比赛，他和朋友参加接力赛都感觉强度高，需要短时间内结合力量与心肺爆发。
2: 健身缺的是有氧，跑马拉松有氧是够了，缺的是力量。这里边有一些项目都是需要一些力量和短时间强爆发的心肺功能，这些项目特别累。那你要出成绩，要速度很快，就特别累，感觉心肺要炸了，心率飙到180那种感觉。

力不平衡或核心失稳的人 ，HYROX 后半程体力透支，腹内压崩盘，动作变形是常态，椎间盘和膝盖会直接暴露在巨大的风险下，极容易产生挤压伤。长距离跑者这类人心肺虽好，但无氧力量差，后半程遭遇负重、弓箭步或推雪橇等纯力量环节时，关节刚性不足，在肌肉已经因疲劳而断连的情况下，强行冲击极限负荷，极容易导致肌肉撕裂或足底筋膜崩溃。

0: 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运动能力适可而止，做自己能做的运动，能达到的水平。第二，在参加运动之前，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如果有心肺功能不好的，或者说膝关节、腰或者任何其他关节有过比较明显毛病经历的人，要慎重去参加。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六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湖北等六省市

还会被浇得浑身湿透。所以哪怕累计雨量没达到暴雨级别，只要雨势够急，一样能引发山洪。而决定水往哪里跑的第二道关卡是下垫面，也就是大地的吸水能力。南方森林中的土壤像厚海绵，能吸纳大量雨水，而北方的许多山区土层相对较薄，岩石裸露或经过长时间干旱，地表土壤板结甚至硬化。这种不吸水的特征使

0: 击北瑞雾刺穿，人被挤压在变形的车里，生存概率极低。那么山洪来临时如何科学避险，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当山洪逼近，请记住一听一看。听就是远处山谷深处是否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持续声响，那是洪水裹挟石块撞击

巴加埃表示，与阿曼谈判的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的侵略所导致。巴加埃说，只要美国的邪恶行径继续，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继续，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
3: 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全国各地掀起了热潮。这一时段，我们就一起走进不同的城市和乡村，看看大家都在用哪些方式清凉度夏，又如何让这份清凉变成发展的动力。
1: 嗯，没错，避暑不再只是简单的找个凉快地方待着，而是成了带动地方发展的新引擎。首先，我们把目光投向安徽歙县。连日来呢，持续高温，大批游客驱车涌向安徽歙县的乡村，钻进山林寻觅清凉溪流。

0: 黄山台记者汪娜的报道。
1: 走进安徽省黄山市歙县棋子里镇竹溪村的峡谷，两岸青竹摇曳，抬头可见蓝天白云，清浅的溪水顺着谷底蜿蜒流淌。得益于花岗岩河床的层层过滤，这里的水体透明。

0: 在家里抽空鸟舒服多了，带孩子来玩的，一玩就玩了好几个小时，小孩都舍不得走，我自己也舍不得走。
1: 火爆的客流考验着管理的水平，尽管高峰期单日客流3000人，但峡谷空间相对开阔，并未显得拥挤。管理方坚持生态优先、安全第一，在维护沿溪步道、及时清运垃圾的同时，加密巡河平。

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严重的消化不良。汪曾祺说，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而静是要经过训练的，古人叫做习静。的确，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静是蓄势待发的力量，

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她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

0: 揭开溺水事故背后的真相。
1: 这里的水看起来很平静，应该安全吧？
0: 静水藏凶，温柔最致密。2025年6月，浙江杭州，一名9岁女孩不慎落入一处溪水中，不幸身亡。2025年4月，广东汕头，两孩童在河边玩耍，

被溺水者拖住，造成一人遇险、多人伤亡的悲剧。即使在岸上救援，手拉手组成人链，手持竹竿时重心过高或离水边过近等行为，同样暗藏危险。见义勇为更要见义至为。发现有人溺水，牢记四字口诀：叫、叫、深、抛。大声呼救或拨打紧急电话求援。利用工具施救，帮助溺水者回到岸边，

个孩子都平安成长，每一个家庭都幸福美满。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目标当中呢，就是协助一个人以这样的方式啊，去最后完成他生命的走过终点。那这一部分呢，跟我们的传统五福的理念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安宁疗护的标准当中呢，应该是最后怎么样是说这个人实现了善终，是说走的这个人呢身体舒适，没有强烈的痛苦，我们说在心里头他要完成的事情全部都已经了却了心愿，最后可以无牵无挂的走啊，并且呢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亲人

0: 自在前行，这是2024年12月31号、然后留下的这样的文字是吧？
1: 对，
0: 挺温暖的感觉哈。这书里出现了多次一个关键词叫生死两相安，讲到了就是银丹草的故事。这个故事其实也让我看完之后我也感愧很久哈、这是一个很年轻的生命，
1: 是
0: 就是我们说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
1: 对，
0: 然后他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乳腺癌好像是，他知道这个好像治不好了，他在自己还能有行动能力的时候来到了咱们安宁疗护。
1: 对，
0: 然后他说我将来想在这儿离开。
1: 对，
0: 我的父亲母亲是吧，我想把他们一块接来，然后在这儿完成我生命的最后一程。
1: 对，
0: 这篇

0: 和医院的宁小红主任呢，他就说，他说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去照顾这种中末期的患者，他说，所以我很想呢去看看说，这个中国台湾的这个同行们他们是怎么做的。所以在他的这个呼吁下吧，然后我们就组了一个团。当那一次去到台湾的时候，在台湾第一次就是亲身体验和经历他们是怎么做的时候，那一次对我有一个极大的冲击，真的，我觉得是对我职业生涯和我整个生命来说，我觉得是一种颠覆性的一个历程。
1: 为什么会有这种颠覆性的感受呢？
0: 就是在我

0: 的知识，然后我就重新去反思，就是在那个 WHO 的网站上，他就在这个关于缓和医疗和安宁疗护的定义当中，专门讲到一条，就是说它的核心理念呢是把死亡看成生命的一个自然过程啊。那么什么叫自然过程呢？它后边还有一个标注，叫做既不提前加速它的到来，也不人为推迟它的发生。
1: 就是自然而然。
0: 对，我当时就在想，我原来以为我是懂这句话的啊。那个时候，但是在看到完全不同的场景的时候，我对这句话就有截然不同的理解。我在想，为什么我？

0: 看，然后啊，协助他走过这一段。
1: 这本书啊，就是里面有很多很多故事，我和大家一起去分享哈。读这本书，我觉得我最大的感受是渐入佳境，就是一开始我觉得我的期待值其实没有那么高。我是我猜，比如说在秦主任主编这本书的时候，你和出版社的编辑一定有一个事先的框架啊，有素材，我们怎么去呈现它？在每一个故事，十一个故事，一开始是一个引子，这个引子会介绍我们这个男主人公、女主人公。

0: 么其他的人可以依靠，所以他一切的事情都是自己去做决定。
1: 嗯
0: 啊，所以来的时候呢，那个议定监护的那个监护人呢，其实是很焦虑的，就是他当时就是奶奶把所有的事情都尽可能的都交代清楚了，
1: 嗯，
0: 然后他自己就说啊，说我就希望最后少痛苦的这种方式，让我尽可能的不要遭罪，然后有尊严的走。但是这个也是我在临床当中就是非常深切的一个体验啊，
1: 嗯，
0: 几乎所有到安宁病房来就诊和求助的这些家人，基本上的共同

0: 他的就只针对他的这个问
1: 私人
0: 题，
1: 定
0: 他的
1: 制的，
0: 对就是私人定制啊。然后我们看怎么样去一起去走过这个过程，如何应对是最合适的。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就会觉得就是吃对他的很重要啊。哎，我们就会发现对他来说吃很重要。
1: 就是

自己是谁，而且他的哥哥泰勒也是他成长道路上一个很重要的引路人。虽然他后面辍学，但是他曾经上过学，并且一直坚持自学。泰勒离家之前就对塔拉说，外面有一个世界，一旦爸爸不在你耳边灌输他

0: 但是，如果是这样一种情况，那你说，咱们说，生为为人啊，他其实本质上来讲的话，你要在这个地球上独自的去生活嘛，你得有这样一个能力嘛，对吧？
1: 对。
0: 然后就像，我是一个老虎宝宝，我天天在妈妈的怀抱里啊，我说人妈妈哈，然后喝奶吃肉，他其实就丧失了他去看大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幸福感，
1: 对对，
0: 对吧？他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大自然。
1: 嗯，
0: 啊，然后呢，我跟你说，

0: 你比方说你可以去，考研、上博士、上博士后，然后再继续的去找工作，找不好工作的话，你还可以找爸爸妈妈。但真正有一天，就这些依靠都没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天都塌
1: 对，
0: 了。何不在这个时候的话，你去拾一拾人间的烟火，走进一下大自然，然后真正的叩问一下自己的内心，这辈子我要干什么？这辈子我对什么东西感兴趣？当然，兴趣跟你的工作能合二为一，非常完美啊！但是相当一部分人啊，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
1: 很难做到。

0: 要干完这件事儿嘛，
1: 嗯，
0: 是吧？
1: 对，我记得我当时考研的时候听了一个政治老师的一个课，他当时就是在课下说了一句话，我一直记在我的本本上。他就说你考试啊，准备备考，或者说你以后的生活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就是心可以碎，手不能停。
0: 嗯，
1: 就是你的内心可以破碎，可以觉得很无助，但是你还是要继续往下走。就如果说有一天父母真的离开了我们，我们一方面是要有独立生存的能力，我觉得洗衣做饭能把自己喂活，这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觉得还是要精神独立，要拥有强大的内心吧，我觉得
0: 对。所以推荐的这本书呢叫做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啊，这个是关于觉醒的。大家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该成为谁，我想成为谁，我该怎么去做啊？这是今天为大家推荐第一本书，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啊，很好读的一本书。今天呢我们的大学生系列呢

谷底。那一年，他的父亲离世，然后他可能一直沉浸在巨大的悲痛里，一直无法走出来，事业上也遭遇了严重的瓶颈，他的工作都停滞不前，看不到任何希望，同时家庭矛盾也爆发，他发现人生处处是难题，觉得，哎呀，怎么大环境对我这么差呀？所以他就陷入了一种压抑崩溃的状态，一直失眠。就在他越来越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他的女儿，看出了他的低落。

0: 在所说的吸引力法则。
1: 打开这本书啊，我看这本书中有一句话，其实是引用于普兰特斯马福德啊，你的每个思想都是真实存在的东西，破折号，它是一种力量。
0: 对，
1: 也就是说很多事情你说我做不了主，我解决不了，比方说举个例子哈，我生在什么样的家庭我做不了主，
0: 对，
1: 很多时候我是做不了主的。
0: 对，
1: 但是有一件事情你是能做主的，就是你想什么，这个是你能做主的吧，
0: 想法，
1: 至少你通过训练的话你是可以做主的。
0: 对，

0: 就是说它里边有一个核心观点，就是注意力在哪里，能量的流向就在哪里，
1: 对，
0: 是吧？这是刚刚你提到的吸引力法则，当然它也有部分争议，但是它提醒了我们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什么呢？人的情绪往往会强化自己关注的事物。
1: 嗯，
0: 你比方说你每天都在担心失败，
1: 嗯，
0: 每天都在焦虑迷茫中度过，是吧？那你的大脑会不断的去寻找这种失败的证据，还有这样的一些案例，它会强化，也就是说最终的结果就是每天你在否定自己啊，生活中再小的一个挫折它都会被你无限的去放大啊，
1: 对，
0: 就是说最终变成一个巨大的精神压力。

0: 情，从而影响你的身体，导致你可能焦虑啊、失眠，你的这个精气神不足，然后你的整体的这个磁场、整体的这个气场就会很down，然后一些好的事情、好的贵人、好的机会，他就不会来找你，因为觉得你这个人好像不是很阳光。
1: 嗯
0: 嗯，我觉得是这样的。
1: 对，
0: 嗯。
1: 所以有时候说话也不能瞎说，
0: 对，
1: 咱经常说一语成谶是吧，
0: 对，
1: 也不能总是有一些负面的东西，
0: 对
1: 啊，
0: 还是要积极阳光，吸引一些正向的东西。

0: 记录一下自己的成长。
1: 嗯，
0: 然后呢，嗯，不要完全总盯着那个目标啊，
1: 嗯，
0: 要看一看自己在这个实现目标过程的路上都有哪些进步啊，因为他所谓的成长是一点一滴积累来的啊。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把注意力要放在当下。
1: 对，
0: 咱们经常说活在当下，

0: 强大动力。龙泉市委书记王忠宝主持会议并讲话，叶祖平、饶清英、刘赤波等龙泉市领导参加，部分龙泉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做交流发言。
1: 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主义为什么好的内在必然，具有强大真理力量和实践为例。全市上下要从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中把握政治逻辑，

0: 更盛满了百姓家门口的烟火幸福。
1: 傍晚时分，滨江南路80多辆餐车灯箱次第亮起，吆喝声与翻炒声交织成夏夜独特的韵律，众多市民寻香驻足。强盛瘦肉丸摊位前秩序井然，摊主蒋邦群手中活计不停，他在此摆摊2-3年，每年夏季都是旺季，如今日均出单超200笔，比平日多出5-60单。摊主蒋邦全：
2: 夏天人流量会

0: 抢抓农时开展标准化套袋管护，通过精细化、科学化田间作业，稳住灵芝孢子粉品质，降低种植损耗，让特色灵芝产业持续带动农户增收，助力乡村共富。
1: 在永登家庭农场的灵芝种植大棚，暖意融融，绿意盎然，鳞片灵芝长势饱满，农户们分工协作，有序开展铺纸、套袋、

0: 家重点企业完成六组产学研合作签约，校企结对攻坚技术难题，平台打破地域限制，同步服务丽水经开区、景宁等地汽配企业，实现跨区域科创资源联动共享。浙江松信汽车空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福广：
1: 因为我们现在企业正在那个转型升级，然后我们也

以及病虫害蔓延。此外，当发现某根藤蔓徒长过快，破坏整体平衡时，也应及时剪短，无需等待固定修剪期。四、避免修剪的时段7至8月，夏季高温和冬季低温期不宜大幅修剪，夏季植株生长缓慢，伤口易感染。五、枯黄之修剪，文竹叶片枯黄后不仅影响美观，还会持续消耗养分，发现枯黄枝应从基部彻底剪除，若整片枝叶变黄，需检查根系及养护环境，排除积水烂根、强光灼伤或者空气过干等原因后再进行修剪，否则修剪后仍会复发。总之，修剪只是手段，

0: 跟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3: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龙泉是我们共同的美好家园，您的一言一行一点一滴体现着龙泉的城市形象。追求品质生活，引领美丽风尚，当好文明有礼龙泉人，让城市更具魅力，社会更有温度。

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

0: 男童托管时掉入污水井溺亡。2025年6月，河南许昌，三名小学生捞鱼落水，两人溺亡。2025年6月，广西来宾，三名儿童徒步通过一处滚水坝时不慎落水溺亡。
1: 悲剧从不是偶然，无知与侥幸才是最致命的隐患。今天让我们通过生死问答，揭开溺水事故背后的真相。
2: 这里的水看起来很平静，应该安全吧。
1: 静水藏凶，温柔最致命。2025年

六月，浙江杭州，一名九岁女孩不慎落入一处溪水中，不幸身亡。2025年4月，广东汕头，两孩童在河边玩耍，不幸溺亡。很多同学存在一个致命误区，认为只有大江大河等波涛汹涌的水域才会发生溺水。事实上，看似平静的溪流湖

会游泳更不能放松警惕，正所谓善泳者溺于水。不仅野外水域，就连一些不起眼的地方，如小区的景观池、工地的集水坑、田间的灌溉渠等，都可能成为夺命陷阱。同学们务必时刻牢记防溺水六步，主动远离一切危险水域，做到不在水边玩，不贸然捡拾掉入水中的物品，

0: 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稀世之宝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这个翠玉白菜的故事啊，出自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
3: 太后下巴扬着，眼切明白，不曾给祖宗丢人。你太年轻，容易惹事儿，我们要避一避，带你走不方便。
4: 您可以避一避，可以留皇上坐镇京师，维持大局。

西华门外。南书房是皇帝退朝后读书的地方，在这里君臣师生可以单独对话，皇帝用人行政悉以资质，朱圭则与皇帝造心密臣，皇帝倾心一听，清曹政进福收，安徽加赠银，江苏加号米，嘉庆出政。

为一品大臣。嘉庆十一年，朱圭76岁，要求退休，嘉庆帝不许。一日，朱圭在乾清宫被召见时晕倒，皇上立即命人送他回家。数日后，朱圭病故，嘉庆帝亲往祭奠，看到朱圭卧室只有一套布被布褥，别的屋里则残书数屑而已，境况与琼秀才相差无几，忍不住放声大哭。挽诗中有"半生唯独宿，一

路侧。周圭逝世后的第二年，嘉庆皇帝夜西陵路过此地，派官员去周圭墓上祭奠。嘉庆二十年，嘉庆帝夜临回銮路过赵金殿，亲自去周圭墓前祭奠。周圭清操亮洁，海内养之，他和嘉庆皇帝的师生之情也很令人感慨亲近。

0: 最为集中、强度最大的关键时段。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副首席杨继国介绍，这一时期不仅降雨频繁、雨量充沛，还常常伴随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暴雨积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
1: 北方山区多，沟壑纵横，一旦暴雨来袭，河水溪流瞬间暴涨，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比较大。
0: 不仅是降雨量的大小，在北方山区，雨下的有多急、地有多硬，以及水往哪里跑，都是决定是否成灾的重要因素。我们先来看看雨是怎么下的。
2: 如果是24小时均匀的下一场中

0: 只要是收到了气象灾害、山洪灾害等预警信号，或者遇到工作人员劝离，即使当前雨不大，甚至晴空万里，也要听从指挥，尽快撤离。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地质灾害研究中心主任许冲表示，
1: 山区的很多灾害它来自上游，来得非常突然，人的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就是发现了险情之后一定不要犹豫，不要停留，不要拍照，要迅速采取行动，要远离河谷、沟口、山坡、坡脚的地方，往安全的地方去转移，不要顺着河流。

0: 这时候也不要跑过去和他们会合，要往河流两侧的高处跑，等险情过去之后再联络朋友。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其实也是分小区，听从指挥就这么分着就放了。但是有的小区呢，其实就是乱放，基本上都是形同虚设。
1: 类似现象并非个例。河南郑州市居民崔先生说，他所在的小区即使业主投放时自觉分类，垃圾转运时却并未见到分类转运，而是混在一起拉走的。上海市民陈先生也告诉记者，他经常看到小区里的部分居民把生活垃圾就随手扔在垃圾桶边，连分类放进垃圾桶。

0: 两者是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替代。
1: 我觉得要以可回收物为主要目标，也就是我要把可回收物分出来，可回收物分出来以后，让它去资源化利用。那么剩下的不可回收的，就送去焚烧。可回收物回收以后，可以促进我们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消耗。
0: 徐林建议，各地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过程中，垃圾类型的划分要简单化。
1: 简单了以后啊，居民的参与性可能会更高一点。你搞得那么复杂，

江西等地带来强风雨天气。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它会在东海转向偏北方向移动，趋向长江口或者是以北的沿海地区，并会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者是擦过长江口到山东半岛沿海的地区，强度呢基本考虑为强热带风暴级。那这种情况下，像东海、黄海还有华东沿海都会先后的出现9到11级的大风，上海、江苏、安徽、山东、辽宁等地都会经历强降雨的考验。那未来

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即日起至8月31日，国务院调。

0: 啊，很多人都在网上看到了。2025中国牛蛙产业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养殖牛蛙大约是60万吨，上百家流通商供应近52万吨，超4万家的牛蛙主题餐饮店共计创造产值约480亿元。从数据上看，2015年到2024年，牛蛙产量增长率高达317.65%，远超其他水产养殖品种。
1: 可以说呢，牛蛙已经成为我国水产养殖当中提供优质动物蛋白。

0: 疾病应该采取一些不同的措施，比如说有一些疾病，我们可以采取隔离病蛙呀、改善水质啊，或者降低应激啊等等这样一些措施。而有些呢，我们也可以采用，比如说中草药啊、益生菌呀、这样一些生态的养殖模式。那么有一些疾病，如果真的要用抗生素，我们也需要规范使用抗生素，并不是说我这个蛙只要一得病就要用抗生素。
1: 有媒体报道称，市场上部分企业将牛蛙产品依次划分为出口产品、无抗。

0: 案例予以指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 2025年1月12日，小房夫妻俩支付1566元，在北京某电子公司运营的商城平台网购了一个洗衣柜。2月13日，也就是一个月后，小房向商家提交退货申请，商家当日同意退货，商品退回，但商家始终拖延退款。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蒋敏介绍，
2: 小房夫妻俩多次找商家要钱都没能要回来，没办法，只能起诉到我们法院。一方面要求是商贸公司退还货款，同时补

0: 同时有效，直接关系求成权能否实现。本案认定厘清了平台管理义务的内容边界，为同类案件提供了可操作的裁判指引。
1: 张希娟强调，此案判决还确立了与平台数据优势相匹配的应当知道认定标准。
2: 同类纠纷中，平台多以不知情、保证金不足、非平台行为、平台已尽到信息披露义务等为由抗辩。本案明确，应当知道的认定应与这一优势地位相适应，平台不得以系经营

0: 农业植保、测绘巡检、应急救援、物流运输等多个领域。数据显示， 2025年 我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已达 1.5万亿元， 到2035年 这个数字将突破 3.5万亿元。 而与万亿级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才供给仍存在滞后。国家发展改革委数据显示， 2025年 低空经济领域人才缺口高达100万人， 持证驾驶员数量仅能满足约 30%的市场需求， 近70%岗位处于空缺状态。 大连某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校长耿金告诉记者，今年暑期无人机培训的报名人数是去年同期的3倍。这个暑期啊，
1: 明显改变， 大学生对这个无人机的关注度加强了，那么好多的大学生呢到咱们培训机构来进行一个无人机执照这样一个培训。去年相对来说会少一些，去年这个暑

0: 提前铺路。青少年呢，暑期扎堆考取无人机执照，是素质教育提升加低空经济普及加技能就业导向三重趋势叠加的全新体验经济现象。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一点的农家院的话，可能一年能挣个20-30万。然后聪明的话，也会在自家门口卖一些酸奶呀、特色小吃嘛，收入也是比较可观的。
1: 门源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李小青说，当地一直在探索让良资源变成热经济。
2: 我们门源最大的优势是生态和文化，我们希望通过这种生态加文化

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市场监管部门双随机抽查企业约54万户，部门联合抽查占比27%，加快推行扫码入企。 强化数字技术赋能，累计减少上门次数超过24万次，减少上门。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进行到了最后一个时段了，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首先关注伊朗的最新动态。美称与伊谈判分两阶段推进中，各有哪些堵点？
1: 美国25州联合起诉美政府。

0: 什么程度了，现在外边都不知道，因为现在谈判的内容、形式、地点大家都不知道，那么可能只有特朗普等少数几个人知道，所以到底有没有可能，我们现在就是逻辑上推断，要达成一个临时的解决方案，它是有可能的，但是长期的解决方案是不可能的。
1: 按照特朗普3号公开披露的消息，目前的美伊谈判。

0: 谈分两阶段进行，很快可能达成结果的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问题。
1: 我们谈的是海峡问题，海峡的开放和通航最迟明天就可以完全开放，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我们会接着谈核问题，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伊朗的无核化，这必须实现，那将是

海峡通航，伊朗和阿曼正在接协议。目前披露的消息显示，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将从靠近伊朗海岸且由伊方控制的一条航道行驶，而驶出的船只将取到另一条靠近阿曼的航道。多名伊朗官员说，往来船只需要缴纳服务费，这笔收入将由伊朗和阿曼平分。不过在3号，特朗普再次强调，美方不会允许伊朗对过往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费。牛新春分析认为，从目前的消息来看，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

到什么程度了，现在也不知道。总之是达成一个长期解决的方案很困难，因为长期解决的方案，美国和伊朗之间是尖锐对立的。伊朗一定是要拥有对海峡的管理权，那么美国一定不让伊朗拥有管理权。伊朗一定要收费，你不管是叫他通行费还是管理费，美国呢是坚决反对收费。所以现在。

0: 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
1: 美司法系统能够叫停关税政策吗？关税争议是否将陷入法律拉锯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距离美国新一轮关税措施生效不到半个月，这道由白宫单方面筑起的贸易壁垒再次遭遇司法阻击。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这场诉讼瞄准的是关税政策的法律根基。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

0: 但裁决仅针对两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那么这次25州联合起诉究竟会有何不同？张家俊分析，
1: 本次诉讼规模更大，有25个州联合起诉，而且呢，直接诉至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对政府权限的审查更为严格。但是这个结果还有变数。如果说本次诉讼呢，还是法院认定特朗普政府越权，那么有可能判决暂停执行或宣布关税违法，从而形成一定的牵制。

0: 一个加强专制统治的一种机构设置，第三个方面就是加强对外的侦查或者是呢渗透。所以呢，他的目的呢，在很大程度上呢，完全是为自己的执政地位或者是呢进一步带领日本走向军国主义呢提供符合保证。
1: 据了解，这是日本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此前，日本国会在审议过程中有声音质疑，该机构职能边界模糊，且未建立第三方独立监督机制，这意味着不受约束的情报大权。

0: 另外一方面呢，我相信呢，随着情报体系的重组，一方面它可以利用包括卫星在内的一些高新技术，对于亚太地区的主要国家进行情报刺探，同时呢，还会继续呢加大谍报工作的力度，使得呢日本在东亚地区的情报活动呢会更加频繁，而且这种情报来看的话，是完全受控于日本首相高扫描的，使得呢地区国家的安全呢会受到巨大影响。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

还有山西的西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中西部、重庆东南部、贵州的东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方也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呢，可能还会出现短时的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注意防范。另外刚才提到啊，随着台风白海豚这个继续的靠近呢，一

0: 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

0: 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1: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0: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开局

0: 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1: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蓄力全年。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0: 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

0: 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1: 在织金线的数据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2: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终点推进的是智能云。

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

0: 50亩西瓜。为了错开西瓜大量上市的时间，老张特地选择了相对晚熟和高产的黑神和剑鱼13两个品种，成熟上市时间在7月底。
1: 干到这个茶后，我想多卖点钱。河南是最后一茬瓜了，就是现在其他瓜都没有了，都是价格好一点，都是。
0: 老张说，他去年种的也是晚熟西瓜，尝到了甜头，今年就扩大了种植面积。
1: 去年种了30多亩，一亩地大概都是5、6千斤。去年行情好一点嘛，最高我们一斤卖到7、8毛钱吧，挣了钱。今年多种一点。
0: 晚熟西瓜产量不错，那早熟和中熟西瓜呢？在河南万邦农产品批发。

0: 年高一些。
1: 去年都是2.5块左右，有卖有1个多月吧。对，去年瓜贵，今年种的量比较大一点。
2: 今年比去年多种了多少啊？
1: 应该多三分之一吧。
0: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今年丰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3: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我们作为企业呀，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0: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

0: 这份善意，这份实诚，哎，确实感动着我们。主要是我们宿迁的市民，还有全国的秋米都爱吃。
1: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早在7月初，河南省豫商联合会就向会员单位发出倡议，这张网

0: 浙江机关食堂采购的中木瓜，达州商户自费拉回的开封瓜，复旦校园里免费发放的许昌瓜，广州街头市民接力认购的周口瓜，一车车河南西瓜翻山越岭，甜遍中国。
1: 插播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

0: 咱馍越多，咱保温效果越好，西瓜种植越早，然后上市越早。一般我们西瓜是四月中上旬上市，比其他陆地西瓜早上市两个月。
1: 夏以西瓜抢了先，可不少地方的瓜难免扎堆上市。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2: 之后李竹，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有的抢早，有的赶晚，有的这

种多少心里先得有本账，卖给谁怎么运，链条得提前捋顺，把预警做在前头，把销路铺在平时，把品牌立起来，品质稳得住，才能够让瓜农不再年年守着丰收发愁。希望下一个丰收季听到的就不再是瓜难卖，而是瓜不够卖。

0: 都不愿意。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徐林对中国之声表示，
1: 很多地方没有形成居民的分离投放，一直到后端的垃圾处置这样的一个闭环的链条还没有完全的形成，这就导致了很多居民，你看前面分到四类，那么后面一辆车来了，轰隆隆全部装在一起，然后运到一个地方去焚烧或者填埋，居民看到这种情况积极性就受到很大打击。

0: 期规划不合理的垃圾焚烧厂也要去考虑怎么样进行整合和退出，形成一个利益兼容的格局。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整个的垃圾治理体系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链条，也能够有能力去实现未来导向的发展。
1: 所以说垃圾分类啊，它不是做给别人看的，

0: 季节，饲料它的消化的负荷外加高温，就会导致我们牛蛙机体的免疫力的低下。还有一个就是高温天气的时候，水质恶化也会比较严重。那这些呢，都加疾病发生的风险。所以在缺乏专业诊断和技术服务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就可能会出现重复用药、超剂量使用或者使用药物的这个疗程过长的这样一些问题。
1: 从近年来，农业农村部及其

0: 药效就会大打折扣，或者是需要更大的剂量。另外一个呢，就是针对少数的过敏人群，那么如果他在摄入抗生素超标的这样一个牛蛙之后呢，可能会出现像皮疹啊、瘙痒等等这样一些过敏性的症状。
1: 杨慧荣表示，出现了问题牛蛙不代表所有牛蛙都有问题，建议大家食用牛蛙时去正规餐厅或信誉好的商家，不要贪便宜买来源不明的牛蛙。其次，关注一下商家是否公示检测报告和承诺达标合格证。杨慧荣指出，牛蛙属于重点风险监测品种，监管部门对主产区和重点养殖主体开展

0: 患随之凸显。热闹打卡的潮流之下，宣传口中的低门槛是否容易让大众忽略运动风险？普通人又该如何理性参与这类网红体能赛事？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实地调研。
1: 小陈，发年终奖了，打算怎么花呀？
2: 李阳，我看中个包包好久啊，马上去买。哎，你呢？
1: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2: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1: 哎，小丽，你呢？
3: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4: 对呀，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5: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

0: 静是蓄势待发的力量。春天里百花齐放，但是成长的过程是安静的。这安静的力量潜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1: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寂寞，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你若安静下来，世界便许你一片。

很多同学存在一个致命误区，认为只有大江大河等波涛汹涌的水域才会发生溺水。事实上，看似平静的溪流、湖泊、水库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陡坡、淤泥、砾石、水草、暗流、漩涡。

日围。发现有人溺水，牢记四字口诀：叫、叫、深、抛。大声呼救或拨打紧急电话求援。利用工具施救，帮助溺水者回到岸边，或延长漂浮时间，等救援人员到达。

至蜃楼是由光的折射引起的，经常出现在海上、沙漠等地区。我们都知道，光线在密度均匀的介质中进行时，光速不变，以直线方向前进。那光线在非均匀介质中进行时，

0: 们大好多呀。金宝宝对妈妈的回答不满意，他撅着嘴巴说，
1: 鲨鱼宝宝说我的尾巴看起来笨笨的，丑死了。
0: 大尾巴有力气，
1: 嗯，妈妈，我不喜欢。
0: 金宝宝说完。

0: 红鱼宝宝说，小螃蟹掉到下面去了。他们三个一起到海底，又把小螃蟹从泥里拉上来。哈哈，身手不错嘛。鲨鱼宝宝悬在水里晃着身子说，看着鲨鱼宝宝这么霸道，鲸宝宝忍不住说，
1: 哎，你想玩就和大家一起好好玩，不想玩就别在这。

0: 要走。鲸宝宝立刻拦住了他，说：
1: 站住，你必须和他们说对不起。
2: 哼，值得让我说对不起的还没出生呢。
0: 鲨鱼宝宝说完，故意找茬似的向鲸宝宝的头上喷出一口水。看到鲨鱼宝宝这

0: 得老远老远。
1: 哇，你的大尾巴好棒啊！
0: 红鱼宝宝、海龟宝宝和小螃蟹抱着鲸宝宝的大尾巴欢呼起来。
1: 嗯，难怪妈妈说大尾巴力量大呢。
0: 鲸宝宝自言自语地说着，然后他随着小伙伴们的欢呼声自豪地喊道，
1: 我有一条大尾巴，我有一条大尾巴。
0: 据说呀，那鲨鱼宝宝一直游到深夜才游。

亲爱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

如今我们再次演播这些经典故事，请你叫上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听吧。今晚请你听经典故事《鱼童》的片段。《鱼童》是经典民间童话故事，后来改编成了同名的剪纸动画片。 故事讲的是一位老渔翁得到了能变出珍珠的神奇鱼盆，洋人勾结县官抢宝物，

怪了，他们就是妖怪呀！这明明是想抢咱们中国的宝贝呀！大伙儿这么一听啊，都直点头。老大爷，您说的对呀，您老人家打鱼打了这么多年了，见的事儿也比我们多呀。哎，老爷爷，

0: 别忙啊，小伙子，那个宝贝呀，得过了半夜才能够看见呐。你们呐，快把渔网准备好了吧。哎哎，他们三个人呐，就忙活了一阵子。这时候呢，风小了，月亮也从这个云彩里头钻出来了。老爷爷抹了一把汗，抬头一瞧，
1: 哎，真好看呐。
0: 看见什么了？东边那个海面上啊，冒起了一道红光，那个

目完工后，龙泉城区到西南片区的通行将彻底提速，不仅能拉动龙泉城市发展框架，盘活沿线土地与产业资源，更能极大便利周边群众出行，为区域发展打通交通堵点，注入新活力。交通项目提速的同时，产业项目也迎来建设热潮。总投资22.5亿元的中国龙泉保健现代产业园正加

0: 2.2%。同时，税务部门协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积极推进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今年7月1日起，试点范围已经扩大到全国，累计惠及2910万人。实务规划纲要提出，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推动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6月30日，第7次个税综合所得年度汇总工作顺利完成。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从上半年收入和这次汇算的情况看，个税调节收入分配的效应持续显现。
1: 泥土里长着希望，

降低查验率，加速通关，还可以享受专属的 VIP 服务。海关会为 AEO 企业设立专门的协调员，一对一的解决问题，然后还可以享受全球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7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 AEO 互通，货物出口到这些国家可以享受到对方海关提供的便利，而且这个证书也是企业的信誉和权威的证明。许多海外的采购商也会优先选择 AEO。

0: 他们红军的力量打仗为主，我们后勤，我们村民服务后勤。明军手下。
1: 多年来，上田村村民自发捐资投工，历时近四年建成上田战斗纪念馆，让零散的红色故事系统化、可视化。如今，这里早已告别单一展陈模式，成为集党史学习、国防教育、研学实践为一。

0: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是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1: 是的，我们的节目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
0: 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
1: 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我是小凯，
0: 我是赵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勤洗手，吃熟食，喝开水，常通风，晒衣被，普及传染病防治法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足休息，避免过度疲劳，加强体育锻炼，特别是户外运动，增强身体的抵抗力。运动出汗后应及时更换衣服，避免着凉，搞好家庭环境卫生，倡导健康生活。

0: 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三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八月四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七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2: 四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七十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

0: 自治市市长八月三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与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立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家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

0: 城星河。
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味人生，三千年饮食文化与人物风流。这本书的作者呢是历史学博士李凯老师，欢迎李老师。
1: 大家好。
0: 这本书啊讲了14位历史上的名人啊，讲了他们和饮食之间的故事，也讲了他们的人生故事，是从饮食的角度去讲历史。我从中挑选几个啊，和大家一起分享他们。

0: 南方啊是经济的重心啊，这个时候南方许多城市活跃着比较上层的知识分子，士大夫集团嘛，人家不仅是重要的政治力量，更重要的他还是这个大玩家啊，是这些人啊。
1: 为什么在这个时代会出现这种社会的这种现象
0: 这
1: 呢？
0: 个就很有意思了。明清社会呀，我们老说明清社会，中国老大帝国封建社会的这个衰落期，

0: 末出生，明中后期吧，出生
1: 对。
0: 啊，然后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这个，刚才您说的
1: 一六
0: 是
1: 八九，
0: 1689年，一六八九年就是那个康熙皇帝这个《尼布楚条约》的那一年啊，这个跨度相当之久，就这么样一个饱览世事沧桑，尤其明王清兴的历史见证者。
1: 他真的93岁
0: 93岁啊，这个张岱啊，他呢有一本。

0: 个人生的上半期啊。
1: 哦，年轻的时候，
0: 哎，对，是
1: 嗯，
0: 他的上半期，他主要是自己讲叫"茶饮菊虐"啊，
1: 嗯，
0: 用了这四个字
1: 这是
0: 啊。
1: 他墓志铭
0: 哎，对，《墓志铭》
1: 里
0: 里头
1: 头的
0: 提到
1: 哈，嗯，这什么意思呀？
0: 茶和橘子的橘
1: 嗯。
0: 啊，总之有的吃有的喝，淫是过分，虐现在叫做过分宠爱啊，叫做
1: 啊。

他当然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啊！我就是少爷，在这个环境下长得啊。我们以前都批判这路人，动不动我们就说这路人就是皇室人。其实我们说呀，这个有皇室人，哪个时代都有，就是这个穷凶极恶的。当然也有一大堆人富而好礼，这是孔子讲的啊。富而好礼，他不想把这家给败了。他想玩玩出水平。我们今天有一堆朋友啊，吃过见过，

0: 朋友，张口闭口写骈文啊、
1: 哦，
0: 四六句，那个《诗经》《楚辞》又算什么啊、
1: 嗯？
0: 等等等等，甚至我看好些零零后的孩子有这个本领啊、
1: 哦，
0: 让我觉得真是大开眼界。我们说这个张岱呀、啊，就是这样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3: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2: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0: 张岱啊。他有一个

0: 我们说呀，人应当是有癖好，有精神依托啊。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庄子也说"君子之交”，怎么样啊？"君子之交淡如水”，往往酒肉朋友，那就是过钱的朋友啊。
1: 嗯，
0: 但是你建立在利益基础上，这利益早晚有断裂那天，你们交情也就完蛋。君子之交淡如水，基本上我们不过钱，但是我懂得你的精神世界，我很喜欢。

0: 为什么说喜欢苏轼啊？因为苏轼他不拿捏，不
1: 对，
0: 拿着架
1: 我就
0: 子，
1: 是告诉你，我很
0: 我
1: 脆
0: 就这
1: 弱
0: 样，
1: 呀。
0: 对呀，该哭就哭，该乐就乐，一个东坡肉，一个烤生蚝，给他美的什么什么的，所以我们讲这个就是人有真情，
1: 真性情啊，
0: 真性情，这样的人是可交的，在张岱眼中啊。当然，张岱下面话锋一转，这个话题说的什么
1: 啊？你看他在那墓志铭里说，他说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

张岱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这人格整个改了。在此之前是那么样一个纨绔子弟，然而在此之后啊，就是一个老辣苍凉的明朝遗民，一老一少。我们知道，在清初的时候，就是顺治帝多尔衮那个时代，还不是康熙登基，往往对汉人啊非常残酷，尤其对江南的士人，圈地近海剃发，你要说个不，那你就人头落地啊！越是这样，一大堆人越跟多尔衮他们死磕，所以这样怎么收复这些人的心，就把。

0: 有人就提了这么样一个命题，如果康熙真能活五百年，中国社会是不是到了近代就有个改观？
1: 是，他还那么爱好科技，
0: 他很爱好科技，
1: 嗯，
0: 就是一大堆传教士教给他的数学工。

0: 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
1: 8月5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0: 庆祝建军99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今天播出，练强技能，筑牢国家安全屏障。
1: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

0: 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在驻香港部队新维军营开营。
1: 环球军情，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启动大规模军事演习，大量舰艇、飞机及一万多兵力参演。
0: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18集《长征路上的牦牛革命》。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硬功，蹲点记录他们在专攻精练中的摔打与蜕变，真切感受武警官兵坚决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忠诚担当。庆祝建军99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今天请听第五集《练强技能，筑牢国家安全屏障》。采制总台军事记者牛中伟特。

0: 明明目标近在眼前，秦州却眼睁睁地被困在战场，进退两难。最终，由于各专业力量衔接脱节、体系协同失效，他们被评估组判定为失败。
1: 以往我们的驻训的话，主要呢就是突出这种单兵的技能训练，大家就是有一种扎下营板、慢慢练的惯性思维。

1: 军事人才拔节成长，部队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得到大幅提升。
2: 70多年前，在淮海战役中，支队的先辈们正是凭借着这种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精神克敌制胜，在奋进建军百年的新征程上，辉煌战士早已深植官兵血脉，激励我们。

生工作办法，健全监督管理机制，对招生计划调整、政治考核、面试、体格检查、投档录取等环节作出系统规范。今年军队院校招生贯彻落实阳光招考要求，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设立监督举报渠道，对招生工作全领域各环节进行监督。记者了解到，军队招生培养模式改革持续深化，自2025年起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第十九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十三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八月三号在驻香港部队新围军营开营，请听报道。
2: 开营仪式上，驻香港部队三军仪仗队队员步履铿锵，昂首阔步护旗而出，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学生们与驻军官兵一起高唱国歌。升国旗仪式结束后，学员代表斗志昂扬，庄严宣誓。军事夏令营学员黎佩诗：
3: 我希望在军营里面了解，
4: 我希望在军营里面了解到更多军人的生活情况和军人是怎么训练的。我很想学习到军人身上那种不放弃的精神。
3: 上面嗰种唔放弃嘅精神。
2: 据了解。

0: 军营乐在军营，在丰富的活动安排中，厚植家国情怀，增强身心素质，深化对国家和军队的认识了解。军事生活体验营学员吕小鹏：
1: 我很荣幸能参加这次军事体验营，我从小到大都很关注解放军的发展和国防科技的进步，我也知道军人身上有着独特的精神，我这次想来参加是想锻炼自己和磨练自己的精神，为自己未来报效祖国。

军备武铺路。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及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肆意歪曲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这份白皮书还介绍了高市政府的扩军备武政策动向。

0: 这次演习旨在检验舰队指挥员在责任区内指挥兵力集群及解决非常规作战任务的能力，并将演练高精度武器和新型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参演力量包括约60艘水面舰艇、潜艇及保障船只，约30架飞机、直升机及无人系统，以及超过1.3万名军人。俄国防部表示，这次演习将与其他强力部门和联邦执行权力机构协同进行。
1: 总台记者张卓雅、王正报道。当地时间8月4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将

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

0: 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

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

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

0: 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

0: 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1: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

0: 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解权。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
0: 从指数运行情况来看，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小幅回落，同比保持较大涨幅，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外交

面均取得积极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四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四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

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75.77美元，跌幅为5.9%。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41美元，收于每桶79.3美元，跌幅为5.26%。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其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

在黑海领域遇袭表示严重关切，并警告说俄乌冲突影响外溢，正威胁民用航运和地区稳定。前一天，与土耳其相关的两艘商船从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港起航后遭到无人机袭击，多名船员受伤。总台记者四号获悉，美国国防部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至2029财年耗资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四号说，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
1: 针对此次移民危机，欧盟当天召开紧急视频会议，各方能否就当

就是因为摩洛哥实际上跟西班牙在这个领土问题上主权问题上的一些争端，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其实在欧洲并不罕见啊。但是呢，这里边呢比较麻烦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会发现某一个国家它应对移民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换句话说，你堵住了这边，那边还是通的。而且呢，关于这些移民怎么来，来了以后，和他作为一个申根制度的那么一个地区，那他这种自由的流动啊，那么往往他的入境地并不是他的最后的落脚的地方。那么关于这。

0: 升级。在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千年古桥赵州桥上，国风雅乐与非遗打铁花交相辉映。很多游客表示，这里不像一个传统景区，更像一个充满烟火气的市集。高温也催生了夜游经济的火热，江苏南通濠河景区的濠河夜话全新升级，游客乘坐水上巴士沉浸式感受光影盛宴。南通濠河旅游远景建设有限公司旅游科科员丁佳琪介绍，
1: 现在正式运营以后呢，二期工程也全部落地，

0: 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1: 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快发展。2026年作为“十五五”的开局之年，生产性服务业在高端化、数字化、融合化方向上表现抢眼，从幕后配套加速走向前台引领。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

0: 波动等全流程数据实时汇聚。企业产线工艺员左浩说，
1: 我们在产线和关键设备上安装了智能传感装置，通过这些装置，我们能够把能耗、产量等数据汇入数控中心，我们能及时调整生产计划、产线布局等，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合格率。
0: 服务化转型还为传统制造打开了新空间。在新乡一家

0: 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通过这种转型，我们的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1: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0: 任洪群廉表示，
1: 这100万亿啊，既立足当下，又放眼长远的一个可行性的战略目标，不仅是服务业本身的增长，更关系到整个经济的增长、结构的优化和民生的改善。按照这个测算呢，我们只需要增长4.4%就能达到这个100万亿的这个目标。那么这20万亿的增量，我想啊，一方面来自于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对生产性服务业产生的巨大需求；另外一方面是。

0: 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1: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

0: 体怎么教呢？
1: 素材的目标是教会机器人怎么干活，就专业术语就是素材，然后再做数据的清洗标记，然后再做模型的训练，然后再做部署跟推理。
0: 记者注意到，车间里有一台机器人正在反复做一个动作，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然后转身松手，

0: 多从相关工种转型过来的人在承担。他告诉记者，他去年才转到这个岗位上，之前做了多年的传统工业机械臂，之所以选择转换赛道，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赛道的火热。
1: 这是一个未来的岗位啊，我们在做这些项目的时候可以感到自己有很大的技能方面的提升。我们这些人基本上属于这个技术发展的尖端领域，来体验新的工业革命的技术冲击。
2: 个人有了新的选择，行业有了

0: 卓越工程师计划来支撑我们属工程类技术人才的一个培养方式。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
1: 从全国层面看，高校也在加速跟进。今年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本科新专业，其中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新智能新专业，中国海洋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多所高校也新增了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专业。才结束，车间里那边自生机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他干

0: 约30%的市场需求，近70%岗位处于空缺状态。拥有无人机执照相当于打开了多元就业赛道。大连某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校长耿金告诉记者，今年暑期无人机培训的报名人数是足年满16岁、矫正视力达1.0以上、无色盲色弱、无重大疾病等条件。那么想成为一名合格的飞手，究竟要考什么照，怎么考呢？耿金透露，目前无人机执照主要有3种。
1: 首先呢是视距内执照，就是说这个无人机呢只能在咱们的视野范围内飞行，超过这个范围就不允许你飞了，它的高度不能超过120米。

0: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今年暑期档一批优质影片接连上映，截至目前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近77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5天稳定破亿。

0: 我的工位的旁边的一些小伙伴给他们看了之后呢，还是挺像真人的，但是我感觉可能说一些光影色彩，可能我们这样去调一下会更加接近。
1: 绝缘层老化，进而引发短路起火。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使用电器时，要避免大功率电器前，务必关闭不必要的电器电源，拔掉插头，从源头杜绝安全隐患。科学用电才能安心。
2: 以3-1战胜朱千熙晋级，半决赛与决赛对决将在8月9日上演。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今天上午10点正式开票，为期4周的中网嘉年华将于9月13日正式启幕。

大赛事为核心，同步举办 ITF 国际青少年网球巡回赛 J300、 世界网球大师赛 MT400， 汇聚四项国际网球赛事。国际方面，今天热浪继续席卷北半球多国，欧洲、北美、中东及东亚多国气温刷新历史记录，相关国家纷纷发布最高级别高温预警。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